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爱吃就不吃，但是呢，别急着说别人不对。其实他说的哪里是吃呢？他说的是文化，是人与人之间那一点包容。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还不要紧，顶要紧的呢，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一个人如果连尝一口的勇气都没有，那错过的不只是味道，而是整个世界。

0: 能分，可以一只眼珠子放在最中间，中间它一直保持不动，另外一只眼珠子左右移动。
1: 单豆啊？
0: 那
1: 这确实厉害啊，
0: 这技能有用没用你就说。
1: 那教教我啊。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还特别擅长把自己的胳膊弄脱臼，就是你也不需要碰他，他一个人自己就能把胳膊弄脱臼。哎，这个很厉害啊。后来习惯性脱臼，一打球就脱，一打球就脱啊。
0: 还有我一个，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特别擅长啃饼干。
1: 哦、
0: 啊，然后我记得我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会发那种大方块型的饼干，就是开发我们的这个创造能力嘛。说来，你们把这个饼干咬成你们的喜欢的形状，大部分同学都会咬成一把枪，懂吗？
1: 嘴这么好吗？
0: 就咬一口就是一把枪啊！
1: 咬一口就是一把枪。
0: 对呀、啊，你这个想象力太匮乏、啊。我跟你说，那我这大学同学估摸着跟我一个年代的，他也是的，他特别擅长咬饼干，他能咬成任何他想要的造型。这个我不行啊，就这个能力，对吧？可能也是基于咱小的时候看到过奇奇怪怪造型的那些饼干，什么都有，什么小人儿的、小鱼的、小猪的，但这些饼干呢，就卖的比别的饼干要稍微贵那么一点儿，所以呢，家长那时候就不给孩子买嘛。然后我那同学他就是靠自己自食其力啊，拿普通的饼干，然后一口两口啃成自己想要的形状，用嘴作画。
1: 哦，那这个很厉害，比那个画糖画的要厉害。
0: 哎呀，后来他这个技术已经练到什么地步了呢？就别说这小人的那个形状了，就是小人具体是谁他都能啃出来。哦，这个技能当然也没有什么用，对不对？
1: 对，
0: 你总不能送女朋友一盒心情饼干，告诉她，这个亲爱的，这是我亲口为你啃的。
1: 就女生顶多能接受我男朋友像耗子一样精，但不能接受男朋友是耗子精。
0: 耗子成精了是吧？舒克贝塔两只啊。

0: 点醉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十月五号、六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0: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0: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撩你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8: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9: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9: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
1: 我是张扬
9: 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一些你自己都看不上呢，不好意思说的，但你真真切切是会的那些特别无用的技能。
1: 身边的朋友都自我吐槽过啊，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吐槽过他的一个特殊能力，就是他能记住身边所有人的生日。
9: 哦，这个不是没有用哎。
1: 啊，
9: 我觉得这个超级有用。
1: 是吗？
9: 啊，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哦，就是记忆力不太好的，我都会把我的所有的在意的同事他们的这个微信名后面都备注一个，比如说你看赵赵0921，就说明他是9月21号生日，我一定要记清楚。
1: 哦，
9: 方便在那一天即将到来，哎，快了哈，给他送上一份生日祝福。嗯，
1: 啊，那压力还挺大的
9: 啊。对，就是朋友越多嘛，这个脑子就要费得越多啊，所以我。

0: 很羡慕你这个朋友，嗯，他这个技能很好，
1: 嗯
0: 嗯，这个对啊，
1: 你就肯定是团队或者说一个核心人物是吧？
0: 对。
1: 但是这个人呢，刚好不好，他社恐，
0: 哦，
1: 他从来不主动联系任何人，
0: 嗯，
1: 就是就算他知道你的生日，他也不会在那天祝你生日快乐。
0: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他这个技能不是不好，而是技能没有使用出来，才真的就没有用，是这意思吧？
1: 啊，
0: 哦，
1: 还有朋友说自己耳朵能动，
0: 嗯，
1: 什么手指头能反向掰到手背，
0: 嗯，
1: 那、啊、是。就不要说春晚啊，你可能公司年会这东西都表演不了、啊、
0: 表演一个瞬间一秒钟好了，我的节目结束了。
1: 嗯，
0: 还有一个能力是被吐槽的最多的、
1: 嗯、
0: 那就是背圆周率。
1: 哎
0: 啊，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是不是都背过、
1: 嗯、
0: 啊，有一些孩子甚至长大了以后到现在记得非常的清晰。
1: 对，
0: 嗯，3.1415926是不是？
1: 嗯，
0: 我也只能背到这里。
1: 对，有的能力它是天生或者是说被动的，就是你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学。
0: 嗯，
1: 然后呢就这种就无所谓啊、
0: 嗯、
1: 因为你没花时间嘛，没有什么成本都不亏、
0: 嗯、
1: 但是有一种能力是你下了功夫去学，甚至为此吃苦熬夜，最后发现学了根本就没什么用，
0: 就是圆周率这事儿。
1: 哎
0: 啊，就是事实上它是科学嘛，所以要很严谨嘛，所以你真的是得去背的嘛，对吧？
1: 但是背圆周率有什么用呢、嗯、
0: 就是嘚瑟一把了。
1: 你要是背古诗词的话，你发朋友圈写个文章，你多多少少能用到、嗯、你背个什么数学啊、物理化学公式，你还能教教孩子，哪怕你背个什么元素周期表啊，在别人面前嘚瑟一下，对吧、
0: 嗯、
1: 或者说你知道哪个金属更活泼什么之类的，但是背圆周率这东西它一点用不上，因为你背不完的东西。
0: 也是哈，
1: 对吧？
0: 背圆周率，我刚才背到第几位了？三一四。
1: 你那个不叫背
0: 啊，
1: 那个叫常识、
0: 哦，
1: 好吧？
0: 对对对，那个是必须得知道的，是不是？
1: 对呀、啊，而且绝大部分人一辈子绝对用不上圆周率。
0: 嗯，
1: 你背那么多，而且就算用上了，比方说过年展示小朋友，哎呀，我多聪明，这个背古诗，那个背单词，你为了跟他们不一样，
0: 嗯，
1: 你说我背圆周率，
0: 嗯，
1: 就即便是这样，我跟你讲，你也不用背，
0: 嗯，
1: 因为古诗啊、单词啊，你背错了，别人能听得出来。
0: 嗯，
1: 圆周率你只要基本上背个前七位，后面随便编、
0: 嗯、
1: 他们也不知道。
0: 哦，真的啊？嗯，我
1: 不然吗？
0: 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背一下这个圆周率啊，3.1415926578632543。你要说的顺的，你还不容易呢。
1: 你说慢点就顺了。
0: 哦，对对对，
1: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就举办什么家庭聚会嘛，
0: 嗯、
1: 其中有一个朋友的孩子表演背圆周率，
0: 嗯，
1: 背到第20位的时候已经出现各种各样来自成年人的这个惊叹了。
0: 哦，大家都觉得很厉害。
1: 20位嘛，到了第30位的时候，身边的人已经开始激烈的讨论了。
0: 嗯，讨论什么？
1: 天才啊。
0: 嗯，
1: 到了第40位的时候，现场已经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了。
0: 嗯，
1: 纷纷赞叹，哎呀，朋友家这孩子真的神童。
0: 哎，
1: 在现场应该只有我听出来了、
0: 嗯、
1: 这里边除了前几位是对的，后面肯定都是编的、
0: 嗯、真的啊。
1: 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数是什么，但他肯定是编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在他背的那个数字里边啊、
0: 嗯、
1: 我听到了他爸爸的手机号啊、
0: 哦、
1: 座机号、 QQ 号、
0: 哎、
1: 甚至还有身份证号啊。
0: 对对对，你如果正儿八经现编的话，就像我刚才一样说的不顺溜。
1: 嗯
0: 啊、如果要是把手机号加进去，那我背的可顺溜了，
1: 对不对？但是我当时看那孩子的表情啊、
0: 嗯、
1: 大家的掌声已经明显让他感觉自己都信了。
0: 哦呦，要这么整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背、
1: 嗯、
0: 你毕竟还得记个手机号、微信号什么的。我教你个方法就更简单，就是真的很简单。
1: 嗯
0: 啊，就分享个冷知识啊，就作为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目前呢这个世界最强的计算机也只能算到第320万亿位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如果你背圆周率的话，别说在场的都听不起来，放到整个科学界你都属于是知识盲区，你知道吧？
1: 哎，那可以倒背圆周率啊。
0: 倒背圆周率
1: 啊、
0: 嗯、倒背圆周率又是怎么背法？
1: 就背不出来吗？
0: 哦，倒背。对对对，好了，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8点自来是，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你认为你会哪一些别人觉得没有用的一些技能。哦，
1: 哎。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3: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2: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3: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2: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3: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2: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3: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2: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3: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2: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3: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2: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3: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3: go go go, go!
12: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6: 先听好消息吧。
1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6: 嗯， 不错。
1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6: 什么？
1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6: 还好还好，
1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6: 啊
1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6: 哦，
1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16: 关键时刻掉链子。
1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6: 还好你们动作快。
1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6: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喂，你还记得我吗？
9: 嗯，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8: 没办法，
1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18: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9: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0: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9: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0: 我是张扬。
19: 希望大家上班的时候啊，一路好心情，毕竟今天是周五了哈，大部分的同事们啊，明天后天都可以放假喽。嗯，今天我们就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身上有哪一些别人不会，别人理解不了，然后你觉得很有趣，但事实上生活当中压根儿没有用的技能、
20: 也不一定自己觉得有趣，自己觉得无聊也行，就是没有用的技能、
19: 没有用的技能。
20: 就是我们十六群这位叫青衣哥、他说我会用口水吐泡泡，这个不算技能吗？这不谁都会吗？
19: 不一定，我这个张嘴那个泡泡必破。
20: 那不还是吐出来了吗？
19: 没吐出来，没吐出来啊！哦，他说不定是吐出来。
20: 那你能拍个视频给我看一下吗？我很好奇，这位朋友。
19: 不是，哎，你看，你看，你这些无用的技能现在不是有用了吗？有展示的平台了，你甚至是可以发到群里面去啊！
20: 对呀、就是就发到群里给我看一下怎么用嘴吐泡泡。
19: 就是可能能吹出嘴巴的范围。
20: 我一般只有喝了肥皂水才能吹。
19: 我只能上下嘴唇，就是中间那一层连着，你能理解吗？就那意思。
20: 啊，多喝水，就稍微不是多喝水，喝到一定的程度，就是那种要黏不黏、要干不干的那种程度，就容易出泡泡。
19: 哎呀，不，有一些技能不用具体去描述，一描述就觉得怪恶心的。哎，有一些技能呢，你不能说它没有用。哎，你像我们这个群里边这一位朋友说的，他说我会吹口哨吹得特别好，其实吹口哨这个
20: 有用，
19: 有些
20: 那个音乐现场演出的时候还他需要口哨
19: 啊，但是大部分不是音乐家呀，不是演奏家呀，他在生活当中一吹吧，有可能被长辈还骂，就觉得没个正形儿，吹口哨就是很不文雅的一个行为。哦，
20: 那要冲人吹口哨，那肯定不文雅。你自己吹有什么了？
19: 就没有展示的空间啊！对呀、你就像那个隐身术一样的，我得在自己的时候才能展示。一旦有人来，我就隐身不了了。
20: 不是，吹口哨也是可以展示的。你比如说你人家对面走过来一人，你说呢？这肯定是不文雅，对吧？
19: 是特别不文雅。
20: 那你正常你自己吹个旋律啊，是吧？我吹不出来。
19: 我说嘛，没法展示给别人看，你知道吗？除非那种正规的音乐会。哎，你要说到是不是很多技能，我要是会了能上台展示一下的话，还真的能增强我们的自信心。
20: 哎，上什么？之前有一些就是展示各种各样才艺的那些舞台啊，
19: 展示各种各样才艺。那像我们主持人最好展示的应该就是朗诵之类的啊。哎，
20: 确实，
19: 对，哎，听说10月5号、6号你和景甜两个人要带队去高淳，不是有个音乐节吗？
20: 景老师去朗诵。
19: 听说你俩还得上台去表演。

0: 哎呀，说到这个狮子座，好像已经过去不少时候了哈。这个月应该是处女座，著名的处女座吧？
1: 不知道，我对这个确实不是很了解啊。
0: 就很多人特别了解星座。
1: 那你这个也算一个没有用的技能、啊、
0: 我觉得很有用啊，就是最起码聊天的时候不冷场啊。
1: 我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但是你最怕对方他是不懂的。哎，你是什么座？
1: 就碰到我这样的。
0: 对对对，你是什么座的？你是什么座的？你几月份的？
1: 我是水做的。
0: 你是女人？你几月份的？你说啥？
1: 我十月份的呀。
0: 十月份的是那个著名的天秤座吗？是吧？
1: 好像是的。
0: 好像也不是的。
1: 好像是就以前做实验的那种用
0: 的那就是
1: 那
0: 个天平秤是不是？这种人是什么性格我也不知道。咱俩都不太懂啊，这确实要跟我俩聊星座那就属于把你这个技能变得无用了，对不对？
1: 哎，
0: 我们其实聊今天说你有没有哪一些别人认为很不能理解但你确实又会的一些技能，回归到我们最开始提出的一个关于这个的哲学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说到底存不存在那种没有用的技能呢？
1: 没错。
0: 嗯、
1: 哎、
0: 因为它没有用你就不能说叫技能。
1: 嗯
0: 啊，你只是会这么个东西。
1: 嗯
0: 啊，不能用技能这个词儿来美化它。
1: 就是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呢，说什么是教育。
0: 嗯，
1: 教育就是当一个人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东西之后。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10天预计12到14号有分散性降水，17、18号又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较好。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4级左右，气温19到27度。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0到29度。13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0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

0: 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欢迎收听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

解释的无奈，一句一句唱给我们听。这也证明了在演员的标签之下，张卫健同样是一个能够用歌声打动人心的歌手。面对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有的人选择独自承受，有的人选择用最洒脱的姿态去告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歌坛前辈珍妮，听《忘了你，忘了我》。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出一个

0: 1985年，谭咏麟把朋友两个字唱得荡气回肠。当年在毕业晚会上哭着抱作一团的人，如今或许已经分散在不同的时区了，可是当第一句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响起，我相信那些熟悉的名字依然会在你的眼前不断地浮现。
1: 繁星流动，
0: 虽然此刻我们也隔着电波，但是却把记忆调成了同一个频道。愿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周华健，朋友。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十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十天预计12到14号有分散性降水，17、18号又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较好。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4级左右，气温19到27度。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0到29度。13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0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梁咏琪远距离。
4: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3: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4: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5: Let's go。
3: James Brown, Vito Vito.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人类从诞生之初就从未停止过抬头仰望，我们好奇星空的尽头是什么，好奇真空里是否藏着回声，好奇我们在浩瀚的宇宙究竟是一粒尘埃还是一整个宇宙。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平克·弗洛伊德1967年的首张专辑 The People at the Gate of Dawn 当中的《星际主宰》。很多人对于他们的印象来自于《月之阴暗面》专辑，但这首诞生于迷幻摇滚黄金年代的作品是他们宇宙叙事的真正起点。创作者是 Cindy Barrett， 那个被称为癫狂疯癫天才的男人。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正痴迷于星际观测，甚至把天文望远镜搬进了录音室。这首歌里我们听到的不是歌词里的星座名称，而是人类望向宇宙的第一眼，那种原来我如此渺小又如此渴望抵达的原始悸动。是来自 Pink Floyd 星际主宰。

这是来自 Pink Floyd 星际主宰。刚才我们跟着 Cindy Barrett 的望远镜完成了和宇宙的第一次对视，而接下来这位音乐人由一个虚构的宇航员写进了人类探索宇宙时所有的勇气与失重。1969年7月11号，阿波罗11号发射前的5天， David Bowie 发布了这首 Space Oddity。 许多人以为这是一首蹭登月热度的应景之作，但他已经多次澄清，他写的从来不是太空，而是人Major Tom 这个被后世无数次致敬的虚构宇航员，在这首歌里完成了从万众瞩目的英雄到独自漂浮在太空的孤独个体的转变。这首歌的内核从来不是航天叙事，而是人类永恒的困境。我们每一次向外的探索本质上都是一次孤独的出走，我们渴望抵达远方，却也总在害怕失去回头的岸。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从 Cindy Barrett 的望远镜到 David Bowie 的 Major Tom 这位虚构的宇航员，我们看到了人类个体面对宇宙的悸动与孤独。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探索宇宙的时候那种刻在血脉里的勇气与狂喜。这首歌来自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的 Go， 出自他们2015年的专辑 The Race for Space。这张专辑的所有的声音素材都来自美苏冷战时期的真实录音档案，而这首歌用的是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的时候地面控制中心的实时通话录音。他们乐队最特别的创作理念是从用不同的歌词讲故事，他们用真实的历史声音和音乐的节奏张力深度结合，让你瞬间回到那个全人类屏住呼吸的时刻。当录音里传来休斯顿，这里是近海基地，鹰号已经着陆。当控制中心里爆发出压抑又狂喜的呼声，音乐的节奏推到顶点，是来自公共广播乐团乐队 Go。

想超前，理解包容，敢做敢言，一生追求自由，过着自己的人生。它里面的文字写得特别的欢喜，他说，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我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动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他还说，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你是个非常可爱的人，真应该遇到更好的人，我也真希望我就是。他说，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咱们应当在一起，否则就太伤天害理了。写得可真好啊，这个写看完之后感觉王小波是真的爱李银河，所有的感情都是那么的纯粹，毫不做作，用千言万语说着我就是爱你。是懂得啥，我想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人能够拒绝甜言蜜语，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被人真正爱着的那种感觉真好啊。王小波的墓志铭上写着，一辈子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过自己的人生，写自己的感想，追自己爱的人，也不枉这一生。希望你也能够拥有这一生，被你喜欢的人爱着，你也深刻的爱着那个人。我们来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

收录在《房东的猫》2016年8月发行的专辑《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啊？这个节奏有一点像那种舞曲的步子，四句是一组，然后起承转合，您感觉都能够从中听得出来。我刚刚也说这首歌，是取自于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情书集，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语录，这一个。情书集呢收录了王小波写给妻子李银河的很多的情书，那么歌曲呢是由房东的猫当中的吴佩玲所做的哈，歌曲唱歌的人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长得又很漂亮声音又很甜美的王心怡。好，接下来电台情歌，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听歌。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没有洗头呢？我觉得这个洗头啊，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生活投入程度的象征，成为了对疲惫生活微妙的挣扎。见朋友、上班，或者是去做重要的事情，要不要洗头这件事情，决定了我对这件事情的看重性。如果我很看重这件事，或者我很看重今天约会的人，我一定会洗头。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我可能不太会去洗头。特别是对你，可能这件洗头这件事情对于男生来说，觉得啊没什么呀，不就洗个头吗？但是对于发量超多的女生来说，真的洗头需要鼓起勇气，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确实浪费了时间，但是又没有得到相应的效果，所以很多女生就想着，哎呀，算了，还是不洗头吧。毛不易有一首歌叫做《于是我没有洗头》，特别可爱的一首歌曲。制作人让乐器之间的巧妙配合融入了更灵动的打击乐，在情感递进方面也设计了更多的层次，尝试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乐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毛不易的歌《于是没有洗头》。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0: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9: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9: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0: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9: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0: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9: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0: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9: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0: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9: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0: ，Go Go Go！ Go！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9: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0: 啊。
21: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22: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9: 这
21: 咱们4铢钱一碗。
20: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21: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0: 哦，请讲请讲。
21: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0: 这是为何？
19: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2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2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2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2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26: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2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如常。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银河方舟特别企划，我们都唱陈小霞，精选陈小霞作品当中生动的情节和画面，找寻生命当中值得珍视的点滴，探寻人生的意义，这一永恒的课题，让陈小霞的金曲重新焕发生命力。里面你会听到很多陈小霞的作品，但是每一首歌都不是原唱。我们来听阿四翻唱，子郭靖在树上唱歌。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1: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1: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0: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讲述了以赵达生为代表的纪检干部在查办各类腐败案件中所遇到的种种抉择和考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8集。

0: 再也不用像你我这样。
1: 燕儿，我听说你爸在查于仲俊是吗？
2: 不会吧，于叔叔那么正派的一个人，不会干违纪的事儿。再说了，我爸也不会闲着没事把谁都查一遍啊，这肯定是谣传。
1: 燕儿啊，有些事情我清楚。哎呀，不管别人怎么讲，我就想你一定要给你爸带个话儿。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风雨送春归》录音剪辑的第68集，导演吴天歌，主演王志文、于飞鸿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天气仿佛复制假粘贴前几日，蓝蓝的天空上白云朵朵，最低气温19.0摄氏度，最高气温26.6摄氏度，凉爽舒适。不过细心的市民应该能够发现，红为蓝天，九月和八月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蓝天高远了一些，白云则清透了一些。短期内我市仍以云系变化为主，局地有短时阵雨，大家继续享受夏末的舒爽吧。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10天预计9月12号至14号有分散性降水，9月17号、18号又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较好。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周深，我们。

0: 周柏豪混账。
1: 其实放低自己没有原则不可见谅，若你我处足够。
0: Olivia Rodrigo Serena Joy。Choice 7, she's the best.

0: 正能三。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了。

蔡幸娟的《问情》，陈乐融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整首歌的编曲很有东方的韵味，古筝的音色贯穿全篇，弦乐铺陈开来，没有刻意的煽情，把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揉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而蔡幸娟的演唱啊，她的分寸拿捏的刚刚好，没有嘶吼，也不泛滥情绪，把红尘聚散的怅惘娓娓道来。同样是蔡幸娟的作品，相比《问情》里的江湖的跌宕，接下来的这一首褪去了戏剧的浓烈，多了几分江南烟雨的朦胧，我们来听蔡幸娟的《烟雨斜阳》。

蔡幸娟的《烟雨斜阳》，编曲偏向抒情小调，旋律缠绵舒缓，配器克制，没有复杂的器乐的堆砌，而蔡幸娟的歌声也自带着朦胧的氛围感。听完了江南小调，我们要把视线转回到香港乐坛，去听听当年属于都市男女的心事。这是来自于陈百强的成名代表作，也是香港乐坛早期非常重要的抒情作品，叫做《眼泪为你流》。

0: 最近的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全省的椰子水生产企业开展了全覆盖风险排查，大家这两年应该是非常喜欢喝这个椰子水的哈。
1: 是。
0: 结果真的让人震惊啊！在检查的91家企业中，竟然有23家存在各种问题，共计76项。这一次排查的核心问题呢，在于标签与检测打架，部分产品包装醒目的标注了100%椰子水，配料表也只有椰子水，还宣称是非浓缩还原，但是呢，实际的检测却检出了配料表中没有标注的防腐剂，比如说山梨酸，还有这个像什么钾盐啊。业内专家提醒，目前呢，国内是缺乏针对椰子水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现有标准没有办法区分椰子水当中的水和糖的来源，这就给了部分品牌以次充好的空间。监管部门也提醒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呢，不要只看外包装的大字宣传，应该重点查看配料表的成分，优先选择正规渠道的产品，如果发现违规线索呢，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
1: 是的，时间是傍晚的5:21，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志颖的《快乐至上》，我们也希望各位周五下班路上能够快快乐乐哈，当然小心开车。我们听会儿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9: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7: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9: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7: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9: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7: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9: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7: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9: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靠近裂缝，生活听到我们的脚步，拨开眼前的迷雾。Come on, come on, come on， 摆脱了下班路。
1: 时间是傍晚的5:39，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
2: 拜托了下班路。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坐在各位副驾座的周浩。
2: 各位好，我是您后座上的小西。这眼看着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哈，快过节了，各位都知道我目前单身，所以呢极大概率是收不到对象送的礼物的，所以我就想请问一下哈，有人互送中秋礼物的吗？让我们彼此温暖。具体来说就是你送我精美的高价值的礼物，而我送你具体的地址。
1: 我送你离开。小西老师，这么惨了吗？都没有正常交际的吗？已经沦落到快要吃喝欠吃骗喝的地步了呢。
2: 我已经懒得交际了，我跟你说、我现在对于人际关系的态度就是，大不了我就一个人待着呗，有什么的。
1: 真的不要这样啊，人际交往还是很重要的。我呢就要宣布一下我的一个重大决定，我准备扩大我的交际圈，我要多交朋友，特别是多交一些这两天准备换苹果折叠屏的这个朋友啊，因为都是不差钱的。这个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啊 ，iPhone Duo 9号呢正式发布了，国行售价达到了15,999元起，顶配更是高达26,499元，成为苹果历史上最贵机型。消息一出啊，市场迅速掀起了抢购的热潮，黄牛们呢也是借机大肆加价。溢价普遍超过了4000元，部分渠道甚至喊出更高价格。根据业内人士透露呢，这一次 iPhone Duo 首
2: 是连续发文嘲讽 iPhone Duo， 直言等你们热完我们的剩饭再说，暗讽苹果缺乏创新，只是在重复三星早已经成熟的折叠屏设计。三星呢还戏称说 iPhone Duo 合上之后像床头闹钟。作为2019年就推出了首款折叠屏手机的厂商，三星凭借着技术积累和市场经验，对苹果的入局展开了全方位的舆论攻势。有人调侃三星这种表现就像是疯狂的前任。事实上在苹果发布会期间进行对比嘲讽，已经成为了三星近10年的营销保留节目。分析认为，三星此举既是借苹果的热度免费宣传，彰显自身在折叠屏领域的先发优势，也反映出了市场竞争的白热化。随着苹果的入局，折叠

0: 屏赛道将会迎来更激烈的技术和营销对决。
1: 真的，只要苹果一官宣新产品，三星就坐不住啊！真的挺像那个还爱着的前任，看起来爱的还是蛮深沉的。
0: 是，当然不管是三星还是苹果的折叠屏都不便宜哈，希望哪一天咱们甄选商城也能努努力把他们的价格打下来。
1: 是的啊，这个手机咱们商城暂时可能还没有哈，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样是一款啊，一上市就引发过轰动的这个护肤品啊，海蓝之谜的高端护肤系列鎏金系列，引发轰动的原因一是真的很贵，第二呢是确实效果突出。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哈，也是一款能够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专柜一瓶要6790块钱哈。今天同样是50毫升正装，我们只要不到一折，699元，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下单还会送各位2瓶鎏金水15毫升的体验装，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200组哈。各位呢可以去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
0: 是，相比于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的这个经典面霜哈，这款鎏金焕颜晚霜是属于海蓝之谜的定价更高的一个护肤系列。除了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之外呢，它还做了2大升级，一个呢是提拉紧致更给力，第二就是会跟着睡眠节奏慢慢的释放营养，你睡多久它就给你修护多久哈，吸收的这个接触皮肤的瞬间就会化成精油的感觉，吸收之后形成一层柔润的薄膜，睡前可以涂上它，一觉醒来皮肤就是那种软嫩亮的状态，很像是睡了美容。
1: 是的，那这个专柜一瓶要到6000多块钱哈，平时可能和有些朋友舍不得买，今天呢699块钱一瓶，不到一折啊，就带走50毫升正装，还加赠2瓶15毫升的鎏金水的体验装，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除此之外呢，商城还提出啊、这个推出了金秋团圆季大牌送好礼的活动，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呀、赫莲娜的超底价直降，添加福利官解锁全部特权，支付满499元哈、随单啊赠券，那么下次买东西会直接立减，满888元呢加赠大牌的明星单品或者是中秋好礼，可以任选带回家。各位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呢，可以去点击链接下单，把这个金秋好礼带回家了。
0: 是，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1: 没错。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

来自于杨恭喜，叫做独一无二的你。你的秋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一杯桂花的香味，还是一方倾斜的日光，一天天变短的白昼，一杯热乎的茶，一叶落而天下之秋。古人这样的细微之处窥见了秋的模样。叶是秋的讯号，从一片落叶开始就可以拉开秋的帷幕了。有一首歌就叫做从一片落叶开始，这是苏打绿的歌，发布在2013年啊，出自于他们的专辑叫做《维瓦蒂计划》，这是他们以维瓦蒂的经典名作第四季小提琴协奏曲为概念，历时6年制作的4张专辑。他们以四季、四个城市面貌、四样曲风为主轴，呈现了春夏秋冬，分别是中国台北的春日光啊，英国伦敦的夏狂热，北京的秋故事和柏林的冬未了。我非常喜欢苏打绿的这个四季信念专辑的概念，在4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秋故事，非常的喜欢，很多年前就听了，今天翻出来再听了一遍，不由得感慨，真的做得非常的棒。这张专辑满足了我对秋天所有音乐的幻想。想要给各位推荐的这一首歌，就是专辑当中我刚刚提到的，叫做从一片落叶开始。这首歌像是住在一个住满精灵的童话故事里，然后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拾起一片叶子，随着天旋地转的狂风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有脚下踩着火焰的神仙啊，下着粮食的天空，还有打破金湖的姑娘等等等等，非常的魔幻有趣，天马行空的想象当中包裹着无尽的诗意和自由啊。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歌曲。

听完这首歌，我感觉我也很想去秋风当中追着落叶去玩。从一片落叶开始，我们会遇见怎么样的秋天，又会经历怎么样的故事呢？愿秋天的手点一点，让我们的身体也开满了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刚刚说，苏打绿的这张专辑啊，它是出自于《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啊，是这个维瓦蒂的经典的名作，当时为概念，然后做了这一张历时6年的制作专辑。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其实也是出自于一本书，这本书也就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里面写的是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每次提到李银河都会想到王小波，她不愧是爱王小波爱过的女人啊，思想超前，理解包容，敢做敢言，一生追求自由，过着自己的人生。她里面的文字写得特别的欢喜，她说，你想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是什么吗？就是我从心底里喜欢你，觉得你的一动一举一动都很亲切，不高兴你比喜欢我更喜欢别人，你要是喜欢别人我会哭，但是还是喜欢你。他还说，你要是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永远相思。你是个非常可爱的人，真应该遇到更好的人，我也真希望我就是。他说，我现在不坏了，我有了良心，我的良心就是你，咱们应当在一起，否则就太伤天害理了。写得可真好啊，这个写看完之后感觉王小波是真的爱李银河，所有的感情都是那么的纯粹，毫不做作，用千言万语说着我就是爱你。我想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人能够拒绝甜言蜜语，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被人真正爱着的那种感觉真好啊。王小波的墓志铭上写着，一辈子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过自己的人生，写自己的感想，追自己爱的人，也不枉这一生。希望你也能够拥有这一生，被你喜欢的人爱着，你也深刻地爱着那个人。我们来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爱你就像爱生命》。

有一首歌叫做《于是我没有洗头》，之间的巧妙配合融入了更灵动的打击乐，在情感递进方面也设计了更多的层次，尝试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更多的乐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毛不易的歌《于是没有洗头》。

0: 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你用过吗？今天大牌美妆的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海蓝之谜的高端护肤的系列，拥有很高人气的海蓝之谜鎏金焕颜晚霜，专柜的一瓶要6790元，今天50毫升正装只要699元，下单还送你两。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0: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9: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7: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9: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7: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9: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7: 千亩草坪。

0: 盼谢家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

这是来自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公共广播乐团的 Go。 当我们真正踏入宇宙的真空，当引擎的噪音消失，当所有的欢呼退去，剩下的是什么？是无尽的空旷，是极致的孤独，是在宇宙的尺度里，人类所有的情绪、记忆、爱与执念都被无限放大。很多科幻作品都把宇宙当成探险的舞台，但有一首歌把宇宙当成镜子，照见了人类内心幽深的地方。这是来自张伟伟的《索拉里斯星》。

0: 曼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
1: 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电波弹跳，徜徉时光和幻想，音乐回响，激活思维与探索。
6: 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
7: 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宇宙的孤航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不被无尽的空旷吞噬？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在失重的真空里找到永不偏移的锚点？是爱，是记忆，是我们和地球和彼此的一切那根看不见的线。接下来的这首音乐来自 Hans Zimmer 汉斯季默星际穿越的原声配乐 Stay。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1: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1: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1: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1: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天气仿佛复制假粘贴前几日，蓝蓝的天空上白云朵朵，最低气温19.0摄氏度，最高气温26.6摄氏度，凉爽舒适。不过细心的市民应该能够发现，同为蓝天，九月和八月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蓝天高远了一些，白云则清透了一些。短期内我市仍以云系变化为主，局地有短时阵雨，大家继续享受夏末的舒爽吧。根据最新气象预测，未来10天预计9月12号至14号有分散性降水，9月17号、18号又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较好。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9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时阴，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气温19摄氏度到27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0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古人的颜色。我们说的红色、蓝色、绿色，古人怎么说呢？他们会说桃夭，就是指桃花刚刚开的时候那种粉嫩嫩的颜色。诗经里面写桃之夭夭，一个颜色就是一个春天。他们还说天瓢，是指雨后天晴那种淡青色的天空。他们还说过松花，你见过松树的花粉吗？是嫩黄嫩黄的，古人呢管那个颜色就叫做松花。读《红楼梦》的时候，宝玉穿了一个秋香色的衣裳，那秋香是什么颜色呢？就是秋天桂花开到最盛的时候那种暖融融的黄。每一个颜色都有一个来处，都跟着一个画面，不像我们今天啊，翻开色卡只有编号。那古人呢，给颜色起名字的时候，是把整个天地都放了进去。桃花

0: 这是来自于陈洁仪的《喜欢你》，收录在她1996年的专辑《伤心》当中。陈洁仪的嗓音非常特别，不是那种高亢型的，而是带着一些丝绒般的柔滑感。在这首歌里，主歌部分她的声音放得很轻，几乎是在你的耳边呢喃，那份甜蜜幸福的感觉立刻就涌进了耳朵。而整首歌写的都是特别琐碎的小事，外套、梳子、车窗上的雾气等等等等，但就是这些小细节会让你觉得很真实，非常有画面感。原来喜欢一个人真的会陷进去，他的一切，连他的呼吸你都会很喜欢。那些藏在日常缝隙里的喜欢，就这样被陈洁仪一句一句唱了出来。
1: 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
0: 好的歌手就是这样的，他们的声音是有画面感的。我们继续来听有三金歌王美誉的歌手殷正阳带来的这曲《等一个人》。听他演唱，你会体会到那份在时光深处执着守候的温柔。

0: 多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 想要实现这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宣黎。
5: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8: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8: 感受光阴之美。
10: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会有一些名字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的心底会开出那朵花，芬芳四溢。听到这首芳香四溢的老歌《纯纯的爱》。
11: 纯纯

有些声音是温暖的，好像是一张大大的毛毯，能够将你紧紧地裹住。而刚才的声音，我觉得质感上有一点点的微凉，像是山间的泉水。这个男人叫做殷正阳，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代表作品《天空蓝蓝的》。当年呢，他也是凭借这首歌击败了李宗盛、张雨生和周华健这样的高手，一举拿下了第五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大奖。殷正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活跃在了中国台湾歌坛，他出道

到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出生。而即便你知道他，那么如今你还能清楚记得他的样子吗？当年的他俊俏又儒雅，而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这个年过六旬的中年男人呢？岁月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模糊记忆，也会模糊某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形象。但是相信有些东西会一直印刻在我们心底，就比如这些来自于过去的声音，穿越了时间，历久弥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老牌女歌手关淑怡带来的一首《冬恋》。

一般情况下，汽车轮胎的使用年限是5年，但是是从未使用过的轮胎也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一般来说，从轮胎的出厂日期算起，超过18个月，我们就称之为库存胎。库存胎的价格肯定要比新胎便宜，但很多车主由于对轮胎缺乏了解，往往花了新胎的钱，买到的却是库存胎。

库存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安全隐患。首先，轮胎的三包期是3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2年的库存胎，三包就只有1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化开裂，比如买了一捆橡皮筋，放在仓库5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低价收购的库存胎当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2: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3: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4: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
1: 你越这样吧，他就越兴奋，他越爱你，他就离不开你，你知道吗？就黏着你，就感觉就是好像你在他脖子上就拴一个绳，这绳子你就攥在你自己手里，你是松啊，你还是收紧呢、啊？你犯了错误怎么教育，怎么惩罚？你什么时候出手？你怎么出手？就这些，我跟你说，这都是技术。

0: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让我把天佐当成一只可爱的小狗狗。
1: 哎呦，怎么还可爱的小狗狗？你怎么就你学心理学的，你还不明白这些啊？你好好感觉感觉，你好好消化消化，你给真是急死我了你。
2: 叶敏仪被肖楠轻轻打了几下，眨巴着眼睛陷入了沉思。同事们拿着礼品到办公室找齐天佑。
3: 齐主任，就我们几个呀商量了一下，这些礼物还是得还给嫂子。你别多想啊，就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绝对是为了你好。
4: 明白明白明白。
3: 你能懂啊？
5: 再说了，我们同事之间也不用那么客气的
4: 啊。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3: 就如果你能理解的话，那就最好了。
4: 啊，当然当然当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没要不我们就先去忙了，你也忙啊。
3: 啊，对，
6: 你忙你忙你忙。我们走走走。
2: 齐天佑和晚上，齐天佑在书房里想心思，肖楠拿着手机路过门口。
4: 肖楠，你进来，来把这些东西回头明天都处理掉。
5: 哎，这怎么在这儿呢？
4: 我现在还是组织的考察阶段，你送这些东西，你说人家怎么拿？他们拿了以后是说我好话呢，还是说真话呢？
5: 肯定是说好话呀，这有什么好想的？本来咱们方方面面就做得很优秀啊。
4: 哦，你也知道，那为什么还要送礼呢？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拿了这些东西以后更尴尬更奇妙，你懂吗？
2: 齐莫文悄悄拉开了房门。
5: 哎呦喂，齐天佑，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不是都跟你这样啊？迂腐小心眼儿，就两瓶红酒和两盒破面膜，至于吗？啊，
4: 肖楠啊，我们呐根本就是两个人群，没有办法对话，体制里的事情你是完全不懂。
5: 行，我不懂啊，我不懂。
2: 齐莫文听到这儿转身关上了卧室的门。
5: 齐大教授，你马上啊，马上就把这些你全扔到咱们楼道垃圾桶，你一个都别留，一个都别剩。
2: 过了一天，沈老板在酒店门口和刚下出租车的梁大威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7: 哎呀，
8: 老沈呢？哎，怎么还要你亲自来接我？
7: 怎样，我们您把我照顾成那样了都？到这儿来，我不得尽尽地主之谊啊！
8: 好好好好好，
7: 听听，
9: 哎，
7: 把梁老板的这个入住给办了。
9: 好的，沈总，
7: 我这边还开个会，回头我找你。
8: 好的。你忙你忙，
9: 梁总这边请。哎，
2: 不久，梁大威在玄武大学留学生公寓楼下等到了叶敏仪。
8: 敏仪，
0: 你来这儿干嘛呀？
8: 我把澳门的工作辞掉了，想来专心的陪着你。嗯，
0: 不需要。
8: 那个，你在这里要待多长时间？准备什么时候回新加坡了？
0: 我没跟你说吗？我不回去了。
8: 不回去了？是不是因为齐天佐啊？
0: 哎，你是不是没完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学习的，你怎么把我当花痴啊？
8: 讨厌，死跑该呀。
2: 梁大威想到齐天佐，恨得直咬牙。学院院长把齐天佑叫到了办公室。
10: 天佑，你那天的竞聘发言非常成功，反响很不错。现在这个任命公示来了啊，我给你念一下。经过竞聘、民主测评等系列程序，拟定任命齐天佑为人文学院文学系主任。根据有关规定，现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为15天，欢迎全院教职工监督，如有任何疑问请实名向文学系办公室反映。
4: 这种大好事突然一下临近我了，我还真有点诚惶诚恐。我是不是有点太年轻了？
10: 不是，你年轻什么？你都快40了。
4: 还是这个责任太重，怕自己承担不了。
10: 不是天佑，你说人家如果得了个系主任，那心里都美开了花，你这怎么这一脸惆怅啊？

0: 我也美啊，但任重道远嘛。
1: 你就别纠结了啊，我看你行，你就肯定行。哎，你看你在讲台上那情绪，哎，声情并茂，那多有感染力啊，是吧？你那一个个表情包我又不是没看到。要说缺点呢，哎，我是觉着你走下讲台来之后吧，人有点绷得紧，是吧？以后你当了系主任，要和同事们打成一片，要多跟大家去沟通交流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找我来聊聊。
0: 好，那感谢您的信任。
1: 高兴起来。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 好啊。
2: 杨大威回到酒店找沈老板，可一时又张不开嘴。
3: 大伟哥，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我一会儿还得开会去呢。
4: 我，哎呀，我，老沈，咱们关系怎么样啊？
3: 铁，那是相当的铁。
4: 我对你好不好？
3: 好，很好。
4: 我有困难，你帮不帮我？
3: 肯定帮啊！不帮那就我不仗义。
4: 那这件事情你一定帮我了。
3: 帮。
4: 把齐天佐开了。
3: 啊？为啥？不，他是你介绍给我的，你现在让我炒他。
4: 我呀、啊！我说不出口啊！
3: 你得给我一个开除他的理由啊！
4: 这个王八蛋，狼心狗肺！
3: 哎呀，
4: 搞了我的女儿！
3: 啊？太刺激了！这小子长能耐了，连那师傅的女儿都泡了。你快说说，他怎么搞在一起去的？
4: 那有没有点同情心啊？我是受害者呀，我是爸爸呀，我给你说我的宝贝女儿被人泡的事情，我是不是太变态啊？
3: 是不是太好啊？是不是太好啊？我是不应该吧？
4: 那你同意了？
3: 不同意。
4: 为什么？
3: 我无缘无故的开除员工，要赔很多钱呢。除非你介绍一个更好、更优秀的甜品总监给我，是吧？要不咱们就先走呗。
4: 老沈，你真的不帮这个忙啊？哎呀，
3: 大威哥呀，这都什么年代了，儿女的事情能不能别掺和了？你不能像我妈似的，没事就到我爸那儿去闹啊！
4: 你们家也有这种事情啊？
3: 跑题了，
4: 不是
3: 跑题了，跑题了。
4: 我说，
3: 大威哥，跑题了。大威哥，我这无缘无故的开除员工，那齐天佐肯定去法院告我呀，打了官司我是一定输啊！这里是法治社会呀、啊。不好乱来的啦！
4: 江宁滑头，你数第一。
3: 你看这咋还急眼了？杨傻子！
2: 下午，齐天又回到教室办公室。
0: 哎，你好。
5: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
6: 了！哎呀，恭喜你，夏主任！
0: 哎，你们怎么知道的比我还早啊？
7: 校园网都公示了，是你反应太慢。
5: 你太低调了啊！
0: 你看那天吃饭我就说了吧，以后一切都听齐大主任的安排。
7: 对了，哎，这次你得出点血了。上次喝酒是同事聚会，不能算啊。
0: 对，
5: 不算的，
7: 这个不能算啊。
5: 行，
0: 好好，等公示出来以后，我一定安排。嗯，
5: 好好好，
7: 哎，好，恭喜恭喜恭喜！
0: 哎，大家忙吧，忙。

0: 回去吧你。
1: 你这气色都比以前好。
2: 回去回去。
3: 王超一离开办公室就给肖楠打电话。
1: 特大喜讯啊，你们家天佑的系主任正式开始公示了。
4: 真假的？
1: 我就是特意来给你报喜的呀。主任夫人，以后不用再低调了。
4: 我去，王超，我跟你说，我正式宣布，以后不光你，你们家亲戚朋友，只要跟你有关系的，来咱家洗车店洗车，一律免费。
1: 那贴膜呢？
4: 免费。
1: 哎呦，我就跟你开个玩笑，我哪能占你便宜呢？那回头请我吃饭啊。
4: 太小意思了。谢谢你啊，
3: 肖楠开着车，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不一会儿，齐国胜的手机响了。
5: 喂，肖楠。
4: 哎，老爸。哎，
5: 你说什么事儿？
4: 特大喜事儿，你二儿子马上要荣升系主任了。哎呦，
5: 太好了！那这么说，这回就是板上钉钉了呗？
4: 那你看看，只要公示一下来，马上就上岗。
5: 哈哈，哎呀，这可是咱们家的荣耀啊，光宗耀祖啊！那怎么也得摆两桌，把家里的亲戚朋友都请过来。
4: 说摆多少摆多少。哎，
5: 好，好，好，好，好。那我准备准备，把这个，列个宾客名单。
4: 好嘞，那辛苦您了，老爸。
5: 好，好，好，好，好。哎呦，我天哪！
3: 齐国胜高兴坏了，他回到挂满锦旗奖状的卧室，打开橱柜，面对着里面的遗像。
5: 老伴儿，报告你一个大喜讯，老二当系主任了。你看，我干了一辈子，到临退休才混了一个教研组长，你说他是不是比我出息比我强啊？这事儿啊，你也跟着高兴高兴。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个老大和老三的婚事啊都黄了。你说他们现在都大了，也不听我的，我劝也劝了，骂也骂了，可他们就是不着急呀。那你说他们俩要是不结婚，我是不是就一直得这么单着？行，我就听你的，继续单着吗？
3: 齐天和大洋小月到体育馆打篮球，他回到座椅上，终于听见了包里一直响着的手机。
6: 干什么呢？一下午不接电话。你二哥高升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今天晚上你务必回家吃饭，务必啊。
3: 晚上，齐家三代同堂，齐国胜喜笑颜开。
5: 今天这么丰盛，都是为了一件事。但开吃以前，我先说两句。天佑马上就要荣升系主任了，你看，我到临退休才混上一个教研组的组长。天佑四十不到，就已经是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了，这是咱们老齐家从未有过的荣耀。为此啊，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7: 那就是伟大的二嫂。
8: 那个老爸，您的那个这些心意啊，我都收下了。咱都自己家人，不用说这些，赶紧的那个吃起来，喝起来，咱们。
9: 爷爷，我饿了。哎
5: 呀，别着急，别着急。我最后再说一句，天佑啊，你得敬肖楠一杯啊，这个感谢他这么好的一个贤内助，他亡夫啊。
7: 行，咱俩来个交杯酒呀。
10: 交杯。
8: 哎呀，你别闹了，
0: 亲一个。赶紧的，快饿懵了都快。
8: 是。
0: 好，好。
8: 老公。
0: 谢谢，谢谢。
8: 祝贺你啊！
0: 来来来，咱们一起来，来来。
8: 哎呀，我都干了。
7: 恭喜啊，咱家才子。
0: 嗯。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喝完酒什么样吗？你那时候小时候偷爸的酒喝，
10: 给我也买上。
0: 哎，对不起，
8: 老爸，老爸，
0: 我给你学，我给你学。哎，我给你学，先走啊。
10: 呸！
0: 我有那么娘吗？我这有这，你看啊。
10: 炸！
0: 呸！
10: 嗨嗨嗨！
0: 吃菜，吃菜，吃菜，
10: 来吧啊！

0: 客服专线400-611-6178。
1: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裂隙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0: 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Go!
0: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计较你今天多难受，回想一次就多难受一次，也不要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撕开，更不要和不相干的人分享你的伤心事。不同环境里的人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说不定在你伤心欲绝的时候，别人正迎来从未有过的好心情，让人扫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生是坎坷的，人生是崎岖的。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只有珍惜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只有把握住今天，才会有更辉煌的明天。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里努力丰盈自己，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努力奋斗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孤独的人感觉温暖，相信总会有一首歌会唱进听者的心中。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0: 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你吃完柿子之后顺手丢掉的那个小小的地，那古人呢却盯着它看了很久。四瓣的小花对称着向四方延展，像一朵开在果实顶端的秘密。他们把这个形状描下来，刻在铜镜上，绣在衣袍上，画在墓室天顶上。它有了一个名字，叫做柿地纹。因为柿和事情的柿是同音的，所以呢也装着事事如意的念想。但是古人呢要的远不止讨个口彩，他们呢会把它放在器物的最中央，用它来对应四方与四时。有人呢称它为天穹之花，觉得那四瓣就是天空当中的四个方向。一个从果实上来的小小纹样，就这样托住了一个民族的宇宙观。说起来，今天好多奢侈品的花纹也是从四瓣花当中长出来的，只不过呢，一个标注着身份，一个标注着天地。从商周起，柿地纹活了3000多年。白居易写过“红袖之林夸柿地”，明清的龙袍上呢也有它。一个被随手丢掉的地，被我们的祖先捡起来，赋予了对称的美、吉祥的愿，还有对天地的敬畏。有些花纹生在枝叶上，也长在骨子里。